0: 好啦，听完两首咁经典嘅、咁好听嘅歌咧，咁我哋而家继续咯。
1: 好啊，咁啊，跟住介绍呢只又好多时都听到嘅呢一歌啊，呢个好多意思嘅呢一歌，因为咧堕落队叫做Sisters Lane， 姊妹乐队嘅 We Are Family。咁呢只歌咧就唔单止系代表 family 嘅，好多时啲 community 啊，咁啊当系一个兄弟姊妹啊，甚至啲 politician 啊嗰啲政治家都有时呢只歌嚟做宣传嘅。
0: 系啊，
1: 我哋大家一家人啊咁样啊。咁呢只歌咧其实就系、呢个 Chick 嘅乐队咧个 Bernice Edwards 同埋呢个Lee Rogers 两个人作嘅。咁 Chick 有好多 disco 嘅歌啦，呢只都属于 disco 嘅歌嚟嘅。咁呢个 Family 呢只歌咧喺94年嘅歌啊，都属于 disco 嘅歌嚟噶。咁呢只歌当年都喺Top Ten 入边嘅，都系美国啊、英国啊好多国家都系 Top Ten 入边嘅歌嚟嘅。咁啊，跟住介绍另外一只咧。就亦都好好聽嘅歌啊！咁呢只歌咧就係、呢只歌咧就係、Fortunate Son 啊！咁啊樂隊咧就係 Christian Kirkwood 的 Revival。咁呢只歌咧就當年咧就出嗰陣時咧就係 Down Out of Corner 兩隻歌一齊 A B Side 嘅 single 入邊嘅。當時就唔係話好特別嘅喎，即係都係上到美國第三名咧，就唔係好突出嘅。啊！呢、這個歌咧，其實係講係一隻反戰歌嚟嘅嚇，即係有啲人咧係好 fortunate 啦，即係可能啲政治家咧就保住個仔啊，唔使出去打仗啊，其他人就出去打仗嗰啲啊，命都喪生埋，咁啊就諷刺性嘅歌嚟嘅。呢、這個歌咧後期就好紅喎、啊、即係好慢，即係當年唔係好特別好紅，但係之後咧有好多時好多 radio 都播呢個歌咧，最後咧喺2025年呢個歌咧。一歌出嗰時喺1969年啊，2025年咧就去到8 million 喎，賣800万隻啊，即係好似係銷量好高嘅歌嚟嘅。咁呢個時間你不如聽下兩隻歌啦
0: 嚇。好啊。
1: 係啦。Fortunate Son，Christmas Revival 同埋之前嗰只。

0: 系啦。
1: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歌之后咧，我哋而家又继续讲埋最后两只歌。
0: 好啊，好啊。咁啊，最后呢一只同 family 有关嘅歌咧，就系、是、Herman's Hermits 噶，一个英国乐队。Mrs. Brown You Got a Lovely Daughter， 1965年嘅歌嚟嘅。咁啊，呢只歌咧系 Herman's Hermits 嘅其中一只 number one 嘅歌嚟噶，喺美国啊。咁啊，成绩当然唔错啦。咁呢只歌当年喺好多國家都是第一名的，包括英國、啊、澳洲、啊、加拿大、啊、都是啊。咁啊，呢、這個歌亦都好好聽嘅啊。咁啊，之後咧我就講一下啲同啲 artist 啊或者啲 group 咧同啲family 有關嘅。咁啊，正話講過啦 ，Sister Slave 係其中一個啦。咁啊，大家聽過啲好似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啦、啊，澳洲樂隊 Daddy Cool 啦，啊，英國美國嘅女子樂隊 Destiny Child 啦、，Elvis Brothers 啦，呢啲啊好多同個啲 family 嘅有關嘅咁、啊、其實有 family 嘅都有好多嘅喎 ，Patrick Family 啊 ，Lion Family Stone 啊，啊 The Osmond Brothers Osmond 兄弟啊 ，The Porter Sister 呢啲啦。OK，Anyway，、okay, 我哋而家最想聽嘅就係媽媽食到 Papa 先到水啊，爸爸媽媽。其實就唔係父母嚟嘅，不就其實就其中一對就係 couple 嚟嘅嚇。咁啊，另外兩個就唔係嘅。咁啊，而家都差唔多剩翻一個㗎啦，其他三個都過咗身㗎啦。呢對樂隊啊，咁佢最好聽嘅歌咧就係當年1965年嘅 California Dreaming 啊，係啦。啊，咁當年喺美國係第四名啊，好多國家都係 top ten 入邊嘅。Anyway， 我哋聽下你嗰只歌啦。
1: 好啊，咁啊，
0: 其實 Mrs. Brown You Got a Lovely Daughter，
1: 好，
0: 同埋呢個Mamas and the Papas 嘅 California Dreaming。
1: 好，咁啊，請大家欣賞。我哋依家一段節目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週再見嚇。
0: 好啊，星期再見。
1: 繼續請收聽啊，由我同阿劉太講嘅美食同埋。
0: 好啊，
1: 粵語流行曲嚇。
0: OK，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喎。刘太，你今日上嚟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
1: 系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阿 Jo 你好，
0: 系好。
1: 好啊，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咧就系叫香煎粟米虾饼。
0: 系有啲咩材料嘅咧？跟住粟米啦吓，虾啦，
1: 系啦。咁我哋咧就系、是。蝦呢我們澳洲是最方便的，因為整年累月都有的啦、嗯、我們買新鮮蝦回來啦，你喜歡買香蕉蝦或者是老虎蝦都可以的，這個隨你自己選擇啦。然後呢我們400克啦，即是去淨肉、嗯、即是你去了殼之後呢就有400克到啦，可以做多即8塊至10塊啦，看你的大細件啦這樣。咁啊，粟米粒咧，咁啊，我一买一条粟米咧，而家好多新鲜粟米啊，好抵啊，$1一条咁样样啦。咁你一条，你切晒粒粒出嚟咧，有100克到就得噶啦。咁另外咧，就去甜酱啦，即系你可以小朋友咧中意用啲茄汁点嚟食啦，或者咧有啲泰式嘅甜辣酱啦，咁样样。有些辣辣地的風味呢就隨你自己的。另外呢就西蘭花一棵啦，咁呢就係、是、即係你預去200克度啊，咁將佢呢就切細細棵，洗乾淨曬佢，一間灼咗你拎嚟半邊嘅，咁又多啲纖維呢，又多啲菜蔬啦，係咪？咁仲有呢一個呢，你仲可以呢俾少少呢一個嘅紅蘿蔔絲，咁譬如50克度啊，咁你刨十片八片咁啊，灼熟佢，咁啊切粒粒，咁啊撈埋落去，多啲纖維又靚嘅顏色。
0: 嗯。
1: 啊，咁調味料咧，我哋就會用鹽啦，咁啊一茶匙啦，生粉咧一湯匙，胡椒粉啦，麻油少少咧，跟呢個醃嗰啲材料嘅。咁好啦，咁我哋知道啲材料之後咧，我哋咧就聽首歌啦，翻嚟咧就會同大家講下點做啦。
0: 好啊，咁啊，而家我哋請大家欣賞一首歌先，然後我哋繼續煎埋個餸啊。

0: 好啦，听完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咯吓。
1: 好啊，好啊。咁我哋咧嗰啲虾咧，新鲜虾买翻嚟之后咧，梗系去壳去肠啦，即系搣咗个壳去，然后咧将嗰个虾嘅背脊度咧就挑嗰啲黑肠出嚟，因为入边有沙噶嘛，系咪？咁啊，挑咗肠之后啦，挑干净晒之后咧，我哋就将佢咧就系索干水。一定要索乾曬水之後咧，俾少少鹽落去調一調味。咁然之後咧，吸乾水之後咧，一陣間就要用啲鹽落去調味。但係咧，你而家要將佢咧拍佢，即係將個蝦成隻擺喺嗰個砧板上面，然後一拍落去。咁你拍鬆咗之後咧，佢一間你再將佢咧就係、是、攪成蝦膠啊，做成蝦膠。咁你當你咧拍鬆曬啲。呢啲蝦肉啦，咁但系咧佢仲會黐埋噶嘛，咁你用多個刀咧就將剁到佢好蝦蓉咁樣樣咧，然之後你又擺落去個大嘅器皿度啦，然之後咧俾少少鹽落去啦，咁啊撈佢，同埋三品，同埋一湯匙鹽一茶匙，咁啊撈好曬之後啦，咁啊然後將佢咧拎出嚟咧就擺落手度揼佢啊。搭落个碗度，然后拎出嚟，又再搭到佢点样样咧？起胶，起胶，你即系觉得佢已黐住你只手啦，咁即系起胶啦。咁起咗胶之后咧，跟住我哋嗰啲粟米粒啊，同埋红萝卜粒点咧？将佢切咗丝之后，粟米粒就你将佢咧就系落一攞一杯滚水啊，落个煲度啊，啲水滚咗之后咧，将佢焯一焯佢。咁焯佢之后咧，就拎出嚟擎干水。咁然後加少少索乾水啦，一定要揸乾水分，揸乾水分之後咧，你落嗰個蝦膠度唔會咁易甩出嚟啊嘛，係咪？係。咁然後咧，用兩茶匙三份咧，又撈一撈嗰啲粟米粒啊，同埋紅蘿蔔粒啊，咁紅紅地、黃黃地又好靚噶咯。咁啊，俾先三份撈一撈佢，兩茶匙三份。咁然後咧，再擺落去個蝦膠入邊咧，又再搭。帶去之後咧，如果你想去實淨啲咧，就擺喺雪櫃度咧，雪一雪凍佢。雪凍佢之後咧，一間拎出嚟咧，就可以搓完撳扁啊你。咁咧你好，咁咧到時咧20分鐘後啦，你拎喺雪櫃拎咗出嚟，咁佢雪硬咗之後咧，咁跟住咧你就即係唔係話擺落急凍櫃喎，就咁平時嗰、那個唔係急凍櫃嗰、那個雪櫃入邊個格噶，咁咧。千祈唔好擺落急凍櫃啦。咁啊，普通擺落之後咧，你就將佢拎出嚟之後咧，你就將佢分咯，分成8至10份啦。咁啊，搓完佢，跟住撳扁佢就得噶啦。咁然後咧，你就用嗰、那個用個平底嘅熱鐵鍋啦。咁啊，俾2-3湯匙油落去躺勻佢啦。咁然後將呢啲蝦餅咧擺落去煎。咁咧，好似半煎炸咁啊，煎到金黃色咧透。即係入邊熟透，咁你點知道佢熟透啊？你好易啫，你佢實淨咗啦。咁跟住咧，你可以戒少少攞把，即係你可以攞把刀戒少少啊。入邊嗰啲肉咧，仲係已經轉曬白色啦，同埋咧唔會有透明顏色。如果你蝦膠咧係透明顏色噶嘛，咁你如果你煎到佢熟透咧，佢就會唔係透明顏色噶啦嘛，係變咗咧係即係呢個粉紅色，係啦，入邊唔透明顏色就熟咗嘅啦。咁熟咗之後咧，你又將佢咧夾咗上嚟咧，即係多落多少少油啦。如果你話啊，我想食少啲油喎，你可以煎咗兩邊之後啦。咁然後咧，你可以咧加啲咁多水落去咧，就冚蓋又係焗一焗佢，等佢有蒸氣出咯。有啲蒸氣上啦，咪得啦。咁即係話咧，佢熟透之後咧，你就擺落去個碟度咧，半碟啦。然之後咧，可以跟你中意嘅，即係泰式嘅甜辣醬啊、甜辣雞醬啊，或者咧你用呢一個嘅，中意辣嘅，你可以用呢個番茄醬啊、茄汁啊，咁啊嚟點嚟食咧就好好味嘅，用茄汁拌嚟食啦。咁另外咧，我哋有嗰個西蘭花啦，咁啊將佢咧，用鹽油水焯熟佢之後咧，就幫佢圍住個碟。咁圍邊咁啊，做呢個咧就係香煎粟米蝦餅啦。
0: 好咁啊，好多謝阿劉太今日上嚟咧，同我哋示範呢個香煎粟米蝦餅。 咁我哋
1: 好好食噶，
0: 好好食嘅。咁
1: 啊，大牙
0: 啦。咁我哋呢个节目已经段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大家听众收听。咁我哋下周再见吓。
1: 好多谢大家收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好，拜拜。
1: 试下做咯喎。
0: 好。

听完一首由顾明所唱的荡气回肠的不了情，咁呢首歌咧，亦都系被誉为系华语电影里边嘅经典中嘅经典，旋律优美动人，亦都影响咗往后数十年嘅电影歌曲创作嘅。咁接住落嚟咧，就系介绍另外一个电影主题曲，就系1969年嘅《七彩姑娘十八一朵花》，个主题曲就叫做《心与心连》，而主唱嘅咧就系由阿陈宝珠同埋曾光嘅。咁嗰阵时咧，即系介绍60年代香港嘅粤语电影开始蓬勃发展，而陈宝珠嘅青春活泼形象咧，亦都系深入民心啦。咁呢首歌咧，充满咗少女嘅气息，同埋系当年家传户晓嘅经典嚟嘅。送上一首《姑娘十八一朵花》。

0: 咁刚刚咧就系送上一首问我喺1976年跳灰嘅，其实呢个系插曲嚟嘅，但我好多人就系误咗系主题曲啦。而编曲嘅就系黎小田啦，填词嘅就系黄沾，而主唱咧就系陈丽诗嘅。咁个戏中咧就讲述系一个走廊嘅女歌手啦，系唱呢首歌嘅。而呢首歌咧以一问一答嘅方式去叙述人嘅心态咧、心声、人生嘅态度，而佢嘅因为佢个歌词系好比较好地道，咁咧就亦都形成咗咧系比较容易系大众化去接受去跟住唱添嘅。
1: 以下咧就带到大家系1981年嘅，咁呢个电影咧就叫做《胡语的故事》。咁呢首81年嘅年代咧，就是、香港系开始比较系多呢、這个越南难民系逃到香港啦。而呢套戏咧，亦都系香港嘅技术爱情电影嚟嘅，亦都系许鞍华导演嘅越南三部曲嘅第二部分嚟嘅。咁主演就有周润发啦、钟楚红同埋姚谦仁嘅。咁呢首呢套戏咧，其实都几凄怨嘅。咁希望大家亦都慢慢去品尝呢首歌，尤其里面嘅歌词。一首《胡月的故事》，主唱泰迪罗宾，作曲林敏仪，填词林敏聪。

0: 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1: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2: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3: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4: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5: 刚刚听完由泰迪罗宾主唱的《胡语的故事》主题曲，另外就是由 Lam 林子祥刚刚唱出的叫《投奔那方》。很多人误会呢，《投奔那方》就以为是《投奔怒海》的主题曲来的，但是呢由于他的歌词呢是很配合的电影，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误会了这就是个主题曲来的。而講開《投奔怒海》呢套電影咧，亦都係一個好經典，而係好就係許鞍華嘅《越南三部曲》裏邊最後一個電影啦。而係講到當時就係越南共和國佢滅亡咗之後嘅題材嚟嘅。咁咧當年咧係票房紀錄係相當之高，過千萬啦，亦都係全年度嘅第五名電影嚟嘅，亦都榮獲咗好多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啦、最佳導演啦、最佳編劇、最佳美術指導同埋最有前途新人獎。而喺2005年咧，亦都係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頒選嘅最佳華語100部裏邊嘅第八名嘅。而講開呢首《投奔那方》嘅歌曲咧，亦都大有来头嘅，除咗系林子祥去主唱之外，作词就系林振强啦，而作曲咧就系 Giorgino Moroder， 系改编自电影《Fresh Dance》里边嘅配乐嘅。跟住咧系送上一首我好喜欢嘅，亦都系我自己嘅饮歌啦，我好喜欢呢首歌，就系苏芮嘅《酒干倘卖无》。作曲就是侯德健，作词亦都是侯德健嘅，系1983年，就是酒干倘卖无嘅电影啦。其实酒干倘卖无咧系闽南话嚟嘅，就系讲话有冇酒樽卖啊，有冇酒樽可以卖啊咁样嘅。咁呢套戏亦都系讲述嗰阵时嘅阿孙悦咧，就系扮一个哑嘅人啦，雅叔咯，就係執垃圾為生，亦都係收養咗一個被棄嘅女嬰阿美嘅。咁佢哋當中嘅刻苦湊大咗阿美，但阿美為咗唱歌咧，就係竟然係有段時間係放棄咗佢養父，因為覺得佢唔夠資格去配合佢啦，因為佢紅咗之後成咗一個歌手。但後來佢都感動做自己係嘅錯，亦都係珍惜翻佢養父對佢嘅付出嘅。而呢首歌曲咧，亦都係當年嘅被譽為，即係其實而家都係華語樂壇嘅十大嘅催淚金曲之一嘅，即係好容易令到你熱血沸騰啊，想喊，好感人嘅一首歌曲嚟嘅。咁以下聽翻由蘇芮主唱嘅《酒干倘卖无》。

住落嚟咧，系送上一首合唱嘅电影主题曲，就系1984年嘅《缘分》。咁嘅主题曲名亦都系叫《缘分》，系由张国荣同梅艳芳合唱嘅。而呢套电影咧，亦都系喺80年代喺香港最具代表性嘅爱情电影之一嘅。当年梅艳芳亦都系凭住呢套戏咧，系获得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女配角嘅。送俾大家一首《缘分》，作曲敖宝金，填词卢国占，主唱张国荣、梅艳芳。

哇！呢首金曲呢，我记得当年喺卡拉 OK 呢，如果你话要唱咩合唱嘅歌曲呢，呢首呢就系好大部分人喜欢唱嘅歌曲嚟嘅，就系1984年代嘅。咁以下落嚟呢，亦都系介绍 Leslie 啊，张国荣有几首嘅经典电影主题曲嘅。首先系送上《当年情》。

一首当年情，就是在1986年的英雄本色主题曲。你讲起英雄本色呢，大家都想起小马哥，是不是？张国荣在这首当年情是唱出了兄弟情谊与人生的感慨的。咁以下呢亦都係带上张国荣另外一首特别嘅歌曲，只有啲就係叫做倩女幽魂，就係1987年倩女幽魂嘅主题曲嚟嘅。而哥哥 Leslie 佢独特嘅声线配上呢个好凄美嘅爱情故事呢，係成为咗香港电影史里面最经典嘅主题曲之一嘅。

一连送上两首由张国荣 Leslie 哥哥所唱嘅《当年情》，作曲顾嘉辉，填词黄沾，而另外一首《倩女幽魂》呢，作曲填词都系由黄沾所主办嘅。而以下嘅一首《胭脂扣》系1987年《胭脂扣》嘅电影主题曲嚟嘅，咁主唱就系梅艳芳啦，作曲黎小田，填词邓景生。而呢套电影呢，系有好浓郁嘅中国小调色彩嘅，咁亦都系当中嘅凄怨缠绵，我谂好多香港人都会好怀念，好记得呢套戏就系《胭脂扣》。

一套由梅艳芳、张国荣合作嘅经典电影，歌曲系充满咗怀旧嘅上海韵味嘅。咁开节目开始嘅时间呢，我哋都讲过，由于太多嘅经典电影主题曲啦，咁我相信要下一集呢先继续同大家系再分享嘅。咁而家呢，亦都要讲翻我哋六月啦，六月其实喺呢Eastwood 啊、Glensfield 啊同埋 Hunter Hill 咧，有咩特別嘅活動呢？首先咧，我有一個好嘅介紹，就係喺6月14號喺 Hunter Hill 個法國市集咧，南巴舍咧就係適合一家大細嘅。咁呢個特色咧，就係有傳統嘅法國嘅食物可以買咧，嚟法國麵包啊、芝士啊、香腸啊、手工藝咁咧，佢就係由上午嘅9點到下午嘅1點嘅，就係每個月舉辦一次嘅啫，就係呢個 Woolwich Dock 嗰度啫，即係好近呢個 Hunter Hill 嘅 Sailing Club 嘅。咁希望大家咧係同一家大細去參加呢個法國式嘅露天市集啦。咁另外亦都有喺 Hunter Hill 咧，有啲長者中心嘅活動咧，就係、是、例如佢有個係叫 Senior Hub 啦，就6月份咧就有啲叫做 Mum Walk 嘅媽媽健步行啦，就係、希望啲媽媽咧同埋啲細路仔小朋友幼兒去參加嘅。咁另外亦都有係叫做創作嘅藝術小組喎，係每逢星期三去俾退休人士同埋藝術喜好者嘅。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咧，就一定要去揾下，即係 check 下呢個 Hunter Hill Council 嘅節目啦。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係講 Rye Council 咧，亦都當然係唔少得藝術圖書館嘅現場服務啦，亦都係有藝術圖書館裏面咧有個廣東話嘅長者電腦班嘅，就係咧用點樣用 WhatsApp 啊，點樣用 MyGov 啊，喺網上銀行嘅安全啊，AI 工具嘅確認啊，小心騙案啊，同埋尤其是 MyGov 咧，我就係好提倡大家去留意下嘅，因為咧佢哋當中好多福利咧都係可以有中文同埋英文係翻譯俾大家去睇嘅。咁另外有個 Rye 嘅

作坊嚟嘅。咁6月20號亦都希望你哋有時間興趣呢就係參加呢個 Rye Library 舉辦嘅節目㗎。咁亦都要同大家介紹下係 Isuku 靈華人友誼會呢喺6月10號嘅星期三呢就有個叫花藝心得嘅。時間呢就係、由上晝嘅10:30到12:00。而地點就係 Isuku 嘅活力聖公會禮堂。如果有興趣的朋友請查詢0438437365 0438437365。我亦都有個特別的節目係介紹俾大家，就係唔好忘記係 Vivid Sydney 2026嘅。咁呢個節目咧就將會喺6月13號就會係完結嘅，而每晚咧就係6:00開始。而主要嘅分佈地區咧就係雪梨嘅 Opera House 啦、Circular Quay、The Rocks、Barangaroo、Roo and then Darling Harbour 嘅。咁最受歡迎嘅當然就係喺嗰個歌劇院嘅帆船屋投影啦，亦都有laser 嘅喺大型嘅角激光喺海上表演啦，亦同埋好吸引人嘅煙花，仲有加上係無人機嘅表演。最後係送上由羅大佑作曲填詞1988年嘅《阿郎的故事》主題曲，而今次咧就係、由阿 Sam 用廣東話去唱出嘅。呢首金曲其實亦都有國語版由羅大佑去唱嘅，今次就送上廣東話版俾大家。而呢套電影就係講浪子回頭、父子親情、愛情同埋犧牲，同埋一個男人對家庭嘅責任嘅承擔。咁當年好多觀眾咧都睇到係喊到唔停得嘅，亦都令到周潤發憑阿郎一個角色咧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2GBRAW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呢讲下古仔，因为呢有时都睇下啲 Facebook 呢，有时諗到一啲资料呢几好嘅。今次呢就激发到我諗下，即係讲一个古仔佢嘅。咁我讲咗第一个古仔，咦我觉得几好喎，有兴趣喎。咁听落去呢其实就即係关系到我哋人嘅性格、人生嘅故事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呢，我觉得咦可以值得即係大家即係研究一下，因为人生里面呢就真係好多变化。咁好似等于我哋即係定期去听下天主教、基督教，听下讲下耶稣啊，听佛教，听下佛偈啊。其实呢我觉得我而家讲啲故事都系类似呢啲嘢。只不过即係个形式唔同啦，即係有啲宗教形式啦。但係呢啲呢就我而家就鍾意睇啲呢，即係又影響到我哋自己人嗰個思維，亦可以呢即係要淨化到，或者係反省返我哋自己人咁多年人啦，咁應該點樣做呢？其實做人可以好容易，亦可以好難，咁睇你點諗。同埋一啲嘢呢，我成日覺得要一啲正面嘅思維囉，同埋一啲係即係好嘅，對人好嘅，唔好諗一啲即係對人不利嘅嘢，或者為自己利益着想嘅嘢。呢個就係最大分別呢，好人同壞人。好人呢就通常呢就會為他人着想啦，或者係即係每諗一樣嘢呢都會照顧住對方，或者係諗下會唔會影響到人哋呀，唔好傷害人呀，嗱呢啲就好人囉。壞人呢唔係叫壞人嘅，基本上即係有啲人呢就天生就即係為自己，即係以本身以自己为本嘅，有咩都系为自己着想。咁可能自细有啲父母教啊，或者系啲即系周围嘅环境影响到啦。咁我咧几，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同我细佬又系有分开两边嘅睇法。系我个仔嗰阵时讲出嚟，我先感觉咦系会有分别。点样分别咧？就系我妈咧就系好善良嘅，好中意咧帮人嘅。有时蚀底咧，佢唔出声照做嘅，系啦。咁我老豆咧就即系有少少叫做即系有利益着想啊，或者系想啲好要威啊咁嘅啊。咁有少少差别。咁变咗嚟讲，我仔就同我分到，咦？话我咧似我妈，我细佬系似我老豆喎。因为我老豆咧不唔系嘅，因为我细佬就本应咧佢自己。即係自細讀書都好叻，每次由小學咧，每年都考到第一。咁攞咗第一之後咧，我爸爸咧就即係以此為榮啦。因為公司嗰度咧就即係有啲獎學金嘅，咁咧就每年咧都有一個獎學金。我細佬咧就每年都攞到第一喎，咁就變咗去攞佢嘅成績去即係去攞到獎啦。咁所以每年咧攞獎咧買啲玩具。就俾佢，我又讀書唔係好叻，咁每年咧，即係都冇啊！我冇呢樣嘢嘅，冇呢樣嘢嘅。但係咧，問題嚟啦，即係係咪好定唔好咧？就有其實咧，即係而家一路而大家成長緊啦。我細佬咧就做 sales 嘅，咁就我就做打政府工啦嚇。咁就佢咧，係啊，佢就睇錢好緊張，揾利益好著想。即係都好緊要。咁我試過有一次，我同佢一齊合作開一間公司做電腦嘅。咁就有一次咧，嗰、那個商家即係我哋嘅客啦。咁就嗰時要求做，即係做嗰時好興嘅電腦咧，就整好多嗰啲 CCTV。咁咧就 set up。咁咧我係識電腦啊，識個即係技術上方面嘅問題啦，我搞掂咗啦。佢就同嗰、那個客咧，我細佬啊，同我客一傾傾咗之後咧，好似嗰次我哋要安排啲工程師要坐車到深圳嗰邊個大嘅，即係一個廠嘅廠房嚟嘅，都好大嘅。我哋會裝大概裝咗應該係30個鏡頭啫，每邊15個。咁咧就要揾個技術人員去同佢即係安裝。咁啊拉線，以前唔係而家咁啊用 WiFi 咁簡單啦。以前要
逐個鏡頭係拉咗去對住嗰啲廠房，咁咧拉完之後咧，仲要搏一部大型嘅機咁樣，咁咧就嗰、那個客咧就佢喺香港就可以睇到國內邊條生產線剩嘅就揾人調配啊咁樣，幾即係幾 effective 嘅嗰陣時做。咁其實咧已經即係我哋做嘅時候咧已經做咗八成到。咁我就喂收錢啦，當然啦，佢又俾咗訂金噶啦，俾20%，跟住做完曬啦。咁嗰個客又喺度 hea 啦，通常都係噶啦，好興噶啦，一唔拖。咁我咧就通常用游說方法，上去同佢傾下啦咁講。咁我細佬咧就好犀利啊，上去咧就一個出聲就話：嗱，你唔俾咧，我就會取消你。即係掹曬出嚟，嚇到嗰個客咧就好快，同埋咧又拖，但係咧佢逼到那個客咧就係、是、要即刻要俾錢，係啊俾到啦。不過咧其實睇個結果就係咧好成功咁攞齊曬錢啦。雖然拖咗大概拖咗3-4個月到啦，但係咧我知道嘅後果就唔係咁好啦。點解咧？佢成功到攞到嗰個錢啦，但係個客咧以後再唔會再 follow， 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咧細水長流啊，即係話咧 ，OK， 我哋好多時都要蝕，即係我諗嗰度我哋做嗰個 project 應該10萬蚊到，佢可能嗰次就拖咗我哋10,000蚊，拖好耐。咁其實咧，我個概念咧，通常就即係俾佢拖下咯，但係咧引佢再揾多啲生意出嚟噶嘛。咁變咗嚟講，可以即係陸續做完咗呢一單，佢就可能第二間廠啊，第二啲人咧覺得好，繼續噶嘛，係要攞著數人嚟先要咁噶嘛。我哋就一啲著數都冇俾佢，啊，即係我哋香港人係咁啊，唔會好似大陸咁又會啊灌酒啊、食煙啊，咁冇呢樣嘢咯。咁就嚟啦，咁變咗嚟講咧，呢、這個客咧就變咗係啦，做咗啦，咁啊唔係好 happy。咁變咗，跟住嚟咧就冇再有生意啦。嗱，我而家即係講咗我哋 case 咧，就係話咧，即係人咧就係有啲咧就係我咧就比較似我媽，就係即係話 OK 蝕底啲唔緊要啦。其實大家叫 win win 開心得噶啦。咁就我老豆就一定要成功嘅，要做好嘅，即係好似我細佬咁樣，一定要同你做好多，扯到你底。咁最撚尾得失。是什么呢？咁其实我都即係咁大个人开始諗係喎，点为之得，点为失呢？啊，有啲呢就为咗即係自己嗰、那个有好多啦，有啲人就为咗自己正义啊，为咗啖气呢，係啊拗啊拗啊，同屋企又拗拗，係啊拗赢咗，但係可能已经失咗去屋企㗎。即係有时就係咁囉，即係为咗啖气係好多时就一个损失。出邊嚟講，我覺得，哎呀，即係為乜要咁做呢？啊，有時係好似我蝕底咗咁，但係諗深一層咧，仲可以 hold 翻成個即係成個大局啊，叫 hold 翻成個大局啊，就唔會因此你好似你贏咗就贏曬，其實贏咗即係輸嘅。好多我見好多都係即係可能我見得太多啦，因為佢好多時就為咗爭取啊，贏咗啲嘢啊。爭嗰啖氣，但係原來損失咗好多嘢。我而家即係評論過，有時都話即係退一步海闊天空。呢、這個有時諗清一神咧都要咁，好似教學生咁啫嘛。有啲人話：哎呀，即係 Sir 咁傻㗎，嚇、啊、即係嘥好多時間，好辛苦啊咁講。係，我知道係要用好多時間，因為有啲學生。是即係攞著數啦，係咁講，唔好聽講句攞著數，係即係要求你高，要做呢樣嘢，但係咧就佢唔 appreciate 你，有㗎，有呢樣嘢，有我早年都未講過咧，有啲人係中意攞著數，永遠係無止境攞著數。我而家發覺呢樣做法咧，開始有時係咪縱壞咗啲人咧，或者有啲人攞即係。take it a grant， 即係想攞著數嘅，永遠都係攞嘅。最慘 ，OK， 我算啦，我肥放一啲俾你啦。
點樣攞完一樣，佢唔會多謝你，仲要攞，仲要攞，仲要攞，係攞到佢唔停嘅。咁我既然咁做，我點解要咁？即係損失一次，損失兩次，損失三次。老襯唔係成日揾噶嘛，老襯係一兩次嘅啫。第三、第四次 ，sorry， 要 stop 噶啦，就咁解啦。好，咁咪休息一陣先。

0: Looking to capture unforgettable moments from above? Discover Enoid Drone Hire Services in Sydney. Whether it's your wedding day, a special event, or any personal celebration, our expert pilots are here to help. With breathtaking aerial shots, we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stunning visuals that you'll cherish forever. Elevate your event with 2RRR sponsor Enoid Drone Services, where we turn moments into magic. For all inquiries, including rentals, go to info@enord.com.au.
1: If you fall victim to a scam, the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urges you to contact y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phone provider immediately. Tell them what has happened as soon as possible. Also, ID Care, all one word, can help if your identity has been compromised or stolen. Phone 1800 595 160 or search www.idcare.org.
2: Hey, did you know 2RRR broadcasts a What's On segment at 4pm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If you have an upcoming event in the Ryde Hunters Hill District that you would like us to mention on air, then email Rose via community at 2RRR.org.au. That email address again, community at 2RRR.org.au.
3: Hola, family. 2RRR88.5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就讲一些古仔俾各位听，因为咧，头先讲咗啦，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即系要有时真系坐定定，即系反思一下，又点解要做得啱，点为之错，有时都分唔到啱定错嘅，但系最紧要我觉得每个人要谂下，你而家你对人。 系咪净系为自己呢个就最大嘅问题啦？好多人就系以自己住为主，好似可能自细啲人咧就系种坏咗啦吓，咁下都要我嘅，咩都以自己着想，着数攞自己，即系有冇谂过？即系初初呢个正常嘅，每一个人啊一出世咧啊就要食嘢啊。
4: 乜都要求喊就搞掂啦，但系咧，其实最重要个父母点样去处理，因为我觉得父母咧就唔识处理嘅，哎呀喊啊喊啊，掠地啊掠地啊，OK， 唔系，佢话要买嘢喎，咁啊买啦买啦买啦，咁咪仲坏咗佢咯，所以我仔唔会掠地嘅，从来，点解咧？佢唔知记得喺次商场想买嘢，咁就因为我见到啲僆仔就咯。
3: 一买嘢系掠地，阿妈咧顶佢唔顺，好啦，咁啊同佢买啦，咁买咗，咁就出事啦。咁我仔就唔会嘅，因为我老婆同我都一样咯，好坚决嘅。我要买咧，就一早同你讲定。如果唔买咧，突然间佢话想要求嗰啲嘢咧，奉旨唔使谂。佢想问阿妈，阿妈更加唔睬佢啦。问我，我就通常都唔理噶啦。即系有我老婆成日问，同我仔讲。 你系即系需要同埋必要嘅两样嘢嚟嘅，即系你如果必要嘅，因为真系帮得到你，一定要用嘅，你先至去买。如果你啲即系嗰啲奢侈品啊，你即系人嘅渴望好多噶嘛，系不停嘅。咁你要求呢样嘢就要求第二样、第三、第二样，系好多要求嘅。得你有咁嘅要求，好嘅。 要求嘅时候你睇自己能量做唔做到，或者你有冇方法去做，去令到你得到呢样嘢咯，就唔系话哦，我要即系喊下两下就有呢啲就唔掂嘅，所以即系我哋两夫妇咧，一定唔我仔就唔会得逞嘅，佢唔会话因为要掠到而嚟咯，佢唔会嘅，唔会因为喊攞我哋冇嘅，冇呢样嘢嘅，你喊咪喊爆咯，你喊坐喺度喊啊，我哋两个走开咗啦。 我哋梗系睇住啦，但系你喊都冇效嘅，影响唔到，帮唔到佢嘅，咁咪唔会做咯。所以好多时咧就系自细，即系唔知系咪父母影响啦，定系咩咧？即系有啲真系话要乜要乜就有乜嘅，呢啲咧就未害死佢咯。所以变咗嚟讲咧，就系因为咁样，好多人都即系叫自我啊，自以为是啊，所以冇谂清楚。有时都话啦，当你大个成长紧。
4: 你见唔系一定要必然你有嘅嘢，而且你冇嘅时候，你点样去 handle 翻？啊，你有两个方法，一系咧就揾方法，吓、啊，即系点样用自己嘅能力去攞。第二个咧，我你攞唔到嘅，即系攞唔到嘅，系真系达唔到嘅嘢。可能呢啲最简单，人哋拥有嘅嘢，你想抢人哋嘅，咁点解要抢人哋啫？你自己可以买翻份类似嘅咯，吓、啊，即系好多就系咁啦，即系要学识点样去。即是咩叫自己嘅嘢，咩叫人哋嘅嘢，同埋你真係㗎，如果你真係想要求嘅嘢，用自己嘅能力去做囉。有㗎，即係譬如我攞金牌攞咩奖，你做自己练多啲运动囉，做咗之后跟住攞到，都係呢有啲人呢即係用啲即係唔好嘅方法嚟抢咗人哋嘅金牌。根本即係讲真啦，即係有啲人即係有啲奖咁样，有啲金牌喺手嘅，根本送俾你。我都冇意思咯，系咪送俾你？即系唔系你得嘅嘢，你俾你，即系唔系啲玩具嘛？金牌系自己嗰个荣耀嚟噶嘛？吓、啊，所以有时啲人咧，即系以为诶、哎、金牌攞去咧，即系我记得系即系中国队啲去世界即系比级嘅比赛，比赛完之后翻嚟咧系有个金牌吓、啊，因为太穷啦，咁攞咗去卖系啦。其实呢个金牌唔系嗰个。嗰件嘢嘅物料系应该系咧，系佢嗰个意义咯。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咪游泳比赛攞到个冠军，系佢好辛苦练翻嚟攞得嚟嘅。好啦，譬如我买金牌，哎呀，我冇钱攞个金牌去卖咗佢啦。但系攞咗之后有人买嘅话，喂，系咪你噶？系咪你所得噶？所以好多时都话啦，我哋玩搞啲活动啊，参加啲比赛咧啊活动咧，咁有啲金牌、银牌嘅。咁攞个金牌、银牌即唔系有咩大不了嘅嘢，就系一个意义嚟嘅、啊，所以好多人都未清楚嘅。好啦，嗱，不如咁啦，既然咁咧，我讲一讲个古仔俾各位听啦。呢、這个咧就系讲狐狸入鸡窝啊。个古仔点咧？吓，就系话有一只狐狸好想走入去鸡窝里边食晒啲鸡，但系咧佢太肥喎，啊，我太肥入过个鸡，因为嗰个窿咧太过细点都捐唔到入去，咁咧就佢谂啊谂啊谂啊，决定好 ，OK， 先饿三日先。好啦，饿三日之后咧，佢瘦咗啦，顺利咧就即系捐咗个鸡头啦。入到里面，周围都肥鸡，哇，系咁嚼嚼嚼嚼，食咗一餐啦，好开心，饱到个肚圆碌碌。但系当佢出翻嚟嘅时候，弊家伙啦，太肥啊，卡住咗啊！出唔到去，咁样冇办法啦，只好咧就喺里边咧就饿啦，饿翻三日，等到个肚里边嗰啲嘢咧消化晒啦，身体瘦翻原本个样啦，终于转翻出嚟，咁入咗去，佢就为咗食，出翻嚟就因为饿，啊入去嘅时候身上咧系冇带任何嘢，出翻嚟咧都身上都系冇带任何嘢。其实呢我哋现实生活呢好多时呢你留返啲长辈佢一世一生人好辛苦辛苦咁做一世嘢。拼命咁买咗几间屋啊买啲车啊退休之后呢本应该可以享福嘅。但係唔舍得食唔舍得着每日就担心啲财产缩水。后嚟呢身体呢就越嚟越差啦。摊喺个床嗰度佢对个仔讲唉，我呢生人呢好似从来冇真正活过咁嘅。咁就喺呢个同狐狸搏命咁转入去，以为拥有啲乜嘢，但係最后咩呢带出嚟嘅呢係冇嘅，一无所有。所以呢名又好利又好富贵荣华，不过好似鸡窝里面一顿嘅一餐食咗之后好痛快呀。走嗰时但一啲都带唔走，係咪？所以呢你唔好以为呢食饱咗反而呢就将自己困咗里面出唔到嚟。再睇淡啲放低，人生只能够行得轻轻松松。其实呢古仔呢寓意我哋根本我哋一生人咁搏命挨挨嘅时候，其实你留意一下，即係唔係话挨完咗即係好似乜都冇。讲真，我哋一出世 走去一路揾錢啊，揾到你嘅名，揾到你嘅利，系啦。但系你有冇考虑过揾嘅时候挣扎嘅时候点辛苦挨翻嚟咧？挨翻嚟嗰时喺你嗰个过程中，即系好似鸡笼嗰度，喺鸡笼嗰度食啲鸡，食完之后啊，你就要喺嗰度慢慢欣赏下，即系食鸡嘅滋味，享受下。即系其实你要喺你哋争。即是努力的时候啊，同埋你努力之后你的享受，你应该是欣赏你的这个过程。不是说我要拿走带走的，你不要带走，根本就。你出时来讲脱脱，到你死了之后你都是讲脱脱。是不是？所以你说想你带啲咩走啊，带金黄珠宝烧给你啊，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嘛。所以其实呢，我们每一次呢去做，比如我们去搏杀去搵钱啊，去做某一样嘢，我哋去投入，去了解，啊，喺个过程中，好似我哋去旅行咁啫嘛，沿住个旅行睇下周边嘅嘢，喺周边嗰度咧学到啲嘢，入咗你个脑里边，你个脑海，你个人生里边已经有一个彩色嘅啊，同埋好多片段喺度，所以我觉得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唔需要计较我攞咗几多嘢，或者唔见咗几多嘢而失望。你留意一下，我哋喺呢个过程享受紧，我哋喺度即系争斗紧、努力紧嘅。然后喺嗰度咧，记住要得闲咧，你嘅成果要享受一下，你先至有价值嘅。好，休息一阵。

好啦，又返返嚟 2GBRO88.5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讲呢就系人生嘅古仔。咁头先讲咗啦，狐狸入去食嘅鸡窝里面食嘢。好啦，今次讲第二个古仔呢，就系国王同佢嘅戒指。係啦，咁呢个古仔呢就讲从前有一个国王，佢拥有世界上一切嘅财富同埋权力。但是他总是不开心。咁就问一个里面宫中里面最有智慧的长老，就话啦，我要一个戒指，令到我在快乐的时候戴上去呢就会悲伤。但是当我悲伤的时候戴上呢他就会快乐。你做不做到啊？这个长老呢什么都没讲，就送了一只普通的金戒指给他。里面写了几个字。国王接过嚟之后一睇，上面写住：这一切也都会过去。其实咧，你睇到呢个古仔讲咧，就话咧，你开心唔开心都会自己会走嘅。好啦，讲一个现实嘅古仔俾佢听，现实好多时，我哋而家呢一个时代好多人嘅问题就系啦。佢有一个朋友。前几年呢被公司裁咗员，到觉得呢哇个天跌咗落嚟咁样，三个月睡唔到啊，就问自己，唉，点解我玩完啦，点算呢？但係到咗而家啦，佢自己开咗间小店，生意呢就唔错，咁仲有啊好多时间陪屋企人喎，回头佢觉得嗰次裁员呢反而係佢人生嘅转捩点喎。点解呀？又讲第二个故仔呢，另一个朋友呢中咗六合彩啦，嘩，发达啦，头奖呢，高兴到不得了。结果呢三年后钱用晒，朋友走晒，屋企都出咗问题啦。你睇到呢，快乐係会过去嘅，而痛苦呢亦会过去嘅。所以呢句话呢唔系消极，而系提醒我哋顺境不骄，逆境不履。即系话俾你听，世界上呢世事系无常嘅，无论好同坏终于都成为过去。真正嘅智慧呢唔好执着喺当下嘅得失，而系拥有一个平静嘅心。系咪？所以呢高兴嘅时候记得戒慎，难过嘅时候记得盼望。所以呢我哋有时都话唔好即係咁认真啦，有啲嘢就即係衰咗一段时间你觉得哎呀惨惨都系㗎。即係讲返自己都系啦，有一段时间喺香港即係啱啱即係97之后到2000年嘅千年虫嘅时候之后呢，咁就开始嗰个经济系差啦，2000年嘅时候。咁我嗰时呢都系有时嗰时讲返自己曾经做过好高职位，去管即系一间公司里面我管埋呢个两个不同嘅分店，喺美孚同埋喺香港仔。我睇住晒嗰啲咁嘅电脑。跟住呢仲走过去新加坡去，我最记得点解会新加坡就系、是、公司派我去新加坡去解个千年虫。就去到嗰度新加坡住咗几日。咁即係呢个就高峰时期啦。到失意呢点知间公司裁员喎。因为呢佢英国公司，因为97之后呢就慢慢要取消，即係要走啦，要引退返英国啦。咁变咗喔、哦、又冇得做啦。所以变咗嚟嗰时好失落嘅跌落嚟。跟住唔紧要再搵囉。即係就例如我喺香港做，同埋点解过嚟澳洲呢，又是一个原因，又是一个转捩点。即是很多人呢就在一个叫做 conflict zone， 即是好的即是安稳的环境之下呢不想动的。一转这个 conflict zone 呢很怕不想转。刚刚有个同事都是啦，他现在做这里这份嘢。咁跟着呢他现在呢就想自己发展一间公司。但是呢发展公司呢很怕的，死火啦，
因为我开始入咗另一间公司自己做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嘢冇啊？我唔知有冇够唔够钱啊？吓、啊，同埋会唔会即系会失败噶？即系佢谂咗好多嘢，咁就我即系身为一个顾问，就同佢讲咯。我嗱，人咧就一定咧喺嗰个叫 comfort zone 里边咧，就唔愿走嘅。每次由 comfort zone 跳去第二个境界咧，你要做一段一啲辛苦嘅挣扎，同埋要破，好似点讲咧？好似蝴蝶出嚟咧，就一条毛虫。条毛虫咧，慢慢咧，佢就会起，即系织个茧保护自己。好啦，到你成熟嘅时候啦，喺里边变咗只蝴蝶出嚟嘅时候咧，佢要破茧而出啊嘛，吓，佢要破开个茧，然后飞出去有只翼咁飞走啦。嗱，你会睇到咧，即系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你都需要一段时间去即系奋斗去挣扎。当然，你喺挣扎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失落啊，可能有啲即系，譬如搞一单嘅生意，即系由一个做开好稳定嘅工作，转一个啊自己搞嘅工作，喂，好惊噶，乜都冇晒，所以今日都同我讲。我话点算呢？可唔可以咁？我话唔紧要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即系痛苦嘅阶段。呢、这个痛苦阶段就系因为你未必系失败嘅，吓、啊、可能会有好多即系痛苦忍受嘅。譬如你由一间公司，即系你做打工嘅老板，要乜就做乜咯。即系唔使担心，即系点样安排啲人啊？点样搵到生意啊？佢就系做嘢啫嘛。但系如果你由一个净系做嘢转做一个老板，你要考虑你啲收入，你要考虑你啲客，你要睇下点样去做 promotion， 同埋即系做得唔妥嘅点样去做，即系解决翻。呢啲全部你身为一个即系老板，你要知道晒好多嘢。所以即系有一个乜都唔识，或者净系，有咩嘢老板孭晒，但系而家自己孭，所以自己孭好大责任。但系记住，当你成功嘅时候咧，好似即系个茧里边嘅虫毛虫贴破茧而出边一只蝴蝶晓飞咧，呢个系最好嘅例子啦。所以我哋做人都一样咯，你要谂住系啊，可能喺个茧嗰度要时间，要琢磨，要做好多嘢。但系记住，你要去努力，先至破到茧。如果唔系，成日困喺个茧里边咯，唔出到咯，就佢焗死咗里边咯。所以即系好多时都系噶，即系成功与失败咧，系靠你自己个人肯唔肯去揾，肯唔肯去搏杀。当然啦，我又唔想搏杀，又想去攞好成果，冇嘅。因为呢个世间上咧，永远有成就嘅人咧。佢要落好多功夫，就算你讲翻李嘉诚，你估就咁哦，一跳就变咗有钱啦，咁有钱啦，唔系噶，佢由一个好穷嘅，唉，输入唔到得多嘅，啊，做 sales 啫嘛，做 sales 即系佢识点样去 sales， 其实最好嘅训练，好多时有钱嘅人咧就系从 sales 学起，因为你要同人沟通，了解人哋，同埋即系你俾到啱嘅嘢俾人哋，人哋开心啦，咁啊自然有钱收入咯，啊，咁。必然噶啦，所以越做越好啦。所以我哋都系一样啦，即系初你用你嘅技巧，用你嘅技术，吓、啊、发挥你自己做嘅嘢，咁人哋欣赏咧，自然啲钱又会走埋嚟嘅，即系唔需要话我周围去搲 no 吓、啊，但系一定要即系做好自己，一定要落心机去投入。所以我成日提呢个朋友咯，我话你想做呢啲转一行，想做老板咧。唔系咁，即系唔系话好似 hea 下 hea 就自然出嚟嘅，唔系嘅。你要落好多功夫，你要对嗰件你嘅职位、你嘅行业嗰度要好熟悉，你先可以赢人哋。如果唔系，实输紧。所以你想成功咧，必然要落啲功夫，做多啲嘢，你先成功嘅。啊，所以你会睇到咧，即系我哋每一样嘢都系嘅，吓、唔系话啊。痛苦成世，痛苦是一段时间，但是痛苦的时候你怎样去，我成日觉得啦，成功做到那件事呢，你觉得好开心，
但失败呢，你唔好当失败就失败，失败呢就是当你嘅经验，即係你失败嘅过程，你最紧要你知道你自己错喺边度，点解会失败，搵到个原因之后呢，你就下一次再嚟个东山再起，咁我会做得更好嘅。因为呢啲经验係由失败，所以成功失败乃成功之母咁解嘛，即係好多时失败呢喺里面呢就攞好多好多资料，下次即识避忌咁做嘅。好啦，休息一阵先。

喺个即系河流旁边啊，咁就有两个和尚，一老一少，啱啱正在过河，河边咧企住一个年轻嘅女子，就唔敢涉水，惊湿亲只脚，咁即系咧嗰个老和尚行埋，小姐，你系咪想过河啊？系啊系啊，不过咧我件衫好靓啊，唔想整湿啊。咁样啊 ，OK， 个老和尚咧一话不说，咁咪即刻走埋去弯条腰，咁咪孭起个女仔啦，咁咪将佢咧行过间水啦，间到对岸之后，然后轻轻咁放低佢，咁就继续赶路咯。走咗几里路之后咧，个小和尚咧就顶唔顺啦，要问啦，师傅，头先我哋出家人系话明唔可以近女色噶噃。你头先孭住个女仔点搞啊？个老和尚呢就对住嗰个小和尚笑笑咁讲：啊，我都过咗河啦，已经又将佢放低咗啦。啊，你点啊？到而家仲未放得低啊？其实笑嗰个小和尚咯，根本佢个心仲系谂住呢件事，系咪？啊，所以咧，你有冇咁嘅经验啊？啊、好几年前呢有一啲同事呢就讲咗一句伤你嘅心嘅话。係啦，到而家呢你仲记喺心。每次一想起呢个心里面呢就係好唔舒服嘅。有冇呢样嘢？有㗎，我都有啊。即係有啲同事做得唔好呢，对我唔好呢，係啊，即係成日记住嘅。但係呢又点做呢？嗱，讲返呢度啦，我哋有一段嘅感情。其实如果结束咗好耐呢，咁你仲喺半夜就返对方里面嘅社交媒体睇下喎，或者係反复諗住当初点点好点点好咁样。咁呢、这个伤害你嘅人呢，其实早已经忘记呢件事啦。而嗰段感情对佢嘅对象呢已经开始有新嘅生活啦喎。但係你仲心里呢仲孭住嗰个石头。走咗好几年啦，咁其实咧老和尚啊讲得好啱噶，佢话唔系事情放唔低嘅，系你唔肯放低嘅。其实咧寓意咧就系话人生咧最大嘅负担咧，往往唔系个事情嘅本身，而系我哋唔愿意放低呢个执着嘅啫。啊，所以咧从今日起啊，你试试问自己，我就冇啲咩就话孭住喺度咧，仲可以放得低咧？你谂谂啦，因为其实好多时都系啦，样样嘢唔谂得唔透咧，样样都哎呀，佢以前点点，我都有咁嘅，曾经有一段时间都系咁啦，即系嗰个人害我啊，我就成日谂住，哎呀呢、这个人真系，有时仲诅咒佢，哎呀佢啊以后都会跟翻咁嘅嘢，唔会好过咁样，即系有时初初都咁谂诅咒佢吓、啊，但系到而家咧都过咗一段时间啦，我觉得。你讲嚟都冇用啦，佢衰咗又唔关你事，好咗又唔关你事，所以点解你成日喺后边喺度睇下佢衰成点咧？谂住佢衰咁，冇意思噶啦，啊，即系过去嘅嘢过去噶啦，佢做对你唔好嘅嘢，如果你仲谂住佢点样对你唔好，冇意思啦，你已经走咗啦，唔好再嘥心机嘥，即系嘥时间喺度谂人哋点点点对你，唔系噶啦，而家你仲系咁谂咧。反正即系其实伤紧你自己嘅身，系咪？所以呢样嘢唔系咁事嘅。嗱，又讲另一个古仔咧，一个图像啊，与泥土吓，咁啊话说咧，有一个图像咧，即系整杯啊嗰啲，用嗰啲泥土整嗰啲碗啊嗰类咧，佢嘅手艺非常好嘅。佢喺河里边咧刮咗啲泥土啦，捏成一个好靓嘅花樽。呢、这个花樽咧就得意洋洋啦。觉得自己好高贵好靓，渐渐就睇唔到其他嗰啲，即係睇唔起其他嗰啲泥土啦。有一日个花樽呢唔觉意跌咗落地下碎咗。嗰、那个图像呢走过去将呢个碎片呢執起佢，重新又游过一啲泥土。讲啦，你本来就系泥土嘅，现在不过系泥土里面嘅样子啊，最屘系泥土，系咪？所以咧，其实有两种人嘅。第一种咧，升职升做经理之后，开始对。

呢个下属呢指指点点觉得自己了不起嘅。咁后嚟呢公司改咗啦，佢又调返去普通嘅职员，顿时觉得呢好冇面啊，佢嘅快乐同痛苦呢就来自嗰种职位啦。第二个就係有一个清洁阿姨，每日呢好认真咁扫地，见人就笑，有人问佢你而家做緊乜嘢啊，你唔觉得委屈嘅咩？佢就讲有咩委屈啊，我係靠自己双手嚟搵饭食㗎喎，堂堂正正㗎。所以呢其实你睇到佢知道自己係边一个。就係话唔係因为职业，唔係因为收入，而係因为佢对自己嘅价值有几清楚嘅认识。所以呢富贵呢唔会让你更加高贵，贫穷呢又唔会让你更加低贱。无论站喺高处定係跌落谷底，我哋本质呢係冇变嘅。所以呢我哋嘅结语就係话呢认清咗自己係边个，只能够喺风雨中站得稳，喺顺风中呢就唔会迷失。係啦，所以呢个呢就好好啊，即係人生呢其实好多好嘅嘢自己冇考虑清楚，同埋呢淨係好多时就係好執着囉，成日顾住返以前嗰啲对你唔好嘅嘢啊，明明要开心呢，即係唔开心啦，即係你发觉呢你成日即係諗住人哋点对你唔好令到你唔开心嘅，咁最后呢受害嘅唔係佢係你嘅。所以有时都啦，即係当老衬囉，啱啱第一节嗰度讲老衬就係识俾人呃嘅，呃完之后呢咁冇嘢喎，但除非呃到你要死呢啲唔得啦，但如果你就咁呃咗你搵你便宜啊，实在好多啲人啦，你攞咗便宜之后你咪得啖笑下算数囉，所以有时都话唔好咁着急嘅。就好似四个古仔啦，狐狸话俾我听带唔走嘅唔好强求，好似长辈拼命咁搵钱都忘记咗活着嘅，淨係搵钱。跟住有啲戒指方面呢就话呢过去嘅嘢唔好再執着啦，就好似被裁员嘅人痛苦之后仍然要有啲生机转㗎嘛，就好似有时真係即係成日都讲耶稣讲话你封咗呢个门第二个门开俾你一样嘅啫。而和尚话俾我哋听应该放低嘅唔好再孭住，你好似心里面嗰、那个好几年嘅前嘅说话都应该放返低啦。好啦，这个图像呢就话俾我听你系边个，唔记得嘅就好似嗰个清洁阿姨咁样，知道自己本来就系乜嘢嘅，所以佢自己睇自己可能佢以某啲知识某啲技术呢咁就可以做某一样嘢囉，就系咁解啦。所以呢我都希望大家呢喺人生路上呢就得轻松，就睇得明白。同各位讲拜拜。